0: 九月加息了之后，这个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加息之后也就一次落地，然后就是那市场可能会选择就是当天有一定的一个下跌，但是
1: 成交量的这个峰值来看，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峰值来看，其实现在的话是已经是满足了就是在量这一块的成为这个低点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那无非我们不能确定的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反向去走。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缺的就是一个这个引发这种反向去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面的一个这个点燃。那么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是不是这个明天的一些这个数据，或者说是不是美联储利率决议的落地，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在这个位置我相信在里面的人他也不会再轻易的去做这个割肉的动作，在外面的人呢，其实他也不会在消息没有落地之前的话出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弱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反向来看的话，其实整个科技的这个走势来看

0: 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另外，我们也从这份福利清单当中找到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来做展示，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从高点回撤至今，跌幅是达到37%以上，近期股价在低位逐步企稳，构筑了清晰的底部结构。自从上周突破颈线位之后，本周是延续了反弹节奏，有望就此展开以周为单位的修复机会。目前股价在14块钱左右，动态市净率2.92倍，市值90亿左右的佛山市顺德区国资本地公共事业的绝对龙头，未来存在着资产注入的预期，再叠加 QF 高盛二季度的增持，预期与安全边际共振之下，有望走出低位的修复波动。
1: 支撑结构，银行可能相对偏强一点，所以也就是说这一轮本身来看的话，大金融板块向上去涨，或者说有一些行情呢，
2: 年内的低位附近了嘛，所以我认为这里面的交易拥挤度啊，已经是有一个大幅的下降。那考虑到呢，现在我们对于科技未来的逻辑叙事啊，包括海外市场啊，这个 AI 的这个迭代啊，也还是如火如荼的。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 DeepSeek V4.1，今天也是更新了它新的版本，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费啊，也是有一个明显继续下调。那这里面我觉得可能在于国产算力这一块后面跟上的话，这个会对于我们大模型的这个算力价格啊，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往下去优化。那这个呢，也会带动相关整个产业链的预期，有可能会重新释放啊。那前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一些 AI 里面的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影视，对吧？包括一些短剧啊，一些品种呢，前段时间也活跃过，只不过这段时间情绪降温了，又跌回去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后面对于一些方向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重新去点燃啊。所以我认为当下这一波调整之后，其实有一些公司性价比已经出来了。我倒觉得
3: 个股啊，除了有低价国资背景之外，我们还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属性，那就是他们背后基本上都有外资的身影。比方说这个新农开发，我们可以看到在 Q2 的时候高盛是做了加仓，另外云煤能源我们看到在 Q2 摩登斯坦利是做了加仓的动作，还有桂林旅游近期走出4天4板，它在 Q2 有美林跟 JP 摩根的一个建仓动作。那么外资加持为什么会引发股价的一个持续上涨呢？我们来看一下9月9号最新的央视财经报道里面看到外资增配中国，里面提到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之后 QF 持仓市值啊，合计已经超过了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了1917亿，增幅达到129%。另外，在刚刚9月9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里面提到，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说明什么？外资不是之前做了加仓，未来可能还会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做出不断加仓的动作。那有些朋友说，外资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吧？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
1: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同时呢，欢迎各位登录这个隔夜啊，欧美市场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马上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外外盘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美国八月的生产端的通胀再度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这也让美联储年内货币政策路径趋于复杂。在周四呢，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的 PPI 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的预期5.3%啊，较前值4.7%是明显提速的。另外呢，环比的数据来看呢 ，PPI 的月率是在0.4%，与预期是一致的。核心的 PPI 同比上涨4.6%，这个和预期是持平的，而较前值同样是有所左扩的。数据公布之后呢，智商所的这个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已经完全定价十月加息25个基点，九月的加息的概率也一度冲高到了接近70%。另外呢，美债的收益率是全线跳涨的，两年期的收益率升破了4.15%，美元指数快速反弹，现货黄金短线跳水，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330美元。好，马上呢，我们也请这个我们场内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黎明和黄俊啊，就这则消息呢来做一下解读和分析，因为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货币路径，包括这个十月加息的概率，包括这个九月加息概率，怎么来看，对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是这个，它实际上联储议息是在下周，实际上是16号。
1: 16号，对对。
2: 那么隔一天呢，是日本央行的，
1: 又是一个这个
2: 货币政策策略会，
1: 嗯，
2: 它实际上也要确定是不是加息。那是不是会出现日美联动？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从这个日元的这个汇率的变动比较大，那么日美联合这个抑制这个日元贬值，那么它是不是在这个政策当中会有相应的联动？比如这个日元的这个0.5和这个联储的零点二五，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他们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息差。
1: 对，
2: 同时呢，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日币的，就日元的套息交易，在全球市场应该有4万亿左右，那么大部分投在这个结构化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和这个权益类市场，那么这块儿。如果出现这个套息交易的瞬间的这个瓦解的话，那可能对双方的资本市场都有比较大的冲击。那么这块实际上是这个日美之间的联合干预的一个初始。那么而且他们的议息会议又比较近，这个是我们觉得要值得看的这个问题。那么市场普遍预期日元加息的概率应该是非常高。那美元呢，其实有些模棱。

科创债的发行评级一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发行评级以3A 为主，主要的一个发行的主体是一些非金融的企业，它曾有科创的这么一些含量的企业进行融资的这个直接程度是提升了。我们市场上面是怎么去配置这个科创债的？其实现在目前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配置，在债券市场上面主要是2大块，一块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最近推出了就是这么一个科创债 ETF，它可能通过一个被动的方式啊去配置这个科创债。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主动的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需求啊，因为科创债这边我们说一下具有几大优势啊，第一，评级相对比较高，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适应当前的这些公募和持牌机构的这么一个需求。第二点呢，相对而言啊，97相对在信用债里面算中等，相对偏长，也比较适应我们当前的这么一个，一方面啊，适应我们这么一个去支持科创企业债务融资的需求。第三点呢，相对而言啊，就科创债现在的一个，特别是公司科创债的供给相对比较充足。总结这么几个内容的话，最后就导致现在当前的这个科创债啊，我们觉得在至少在2026年吧，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一个供需两旺的一个状态，而且在我们觉得从后面再往后推到2027、2028、2028这样年度的维度上面，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啊，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0: 硬科技鼓励早期科创的一个金融工具，也希望利用好政策活水，将在线的资金呢投入到科创的最前沿。第二个呢是
1: 需求呢，不管是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上面，其实科创在当前的整体的需求都是比较充足的，确实也跟我们资本市场这边的一些改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工具，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在科创债 ETF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呀，就是说科创债本身啊，它有很多的特征其实是非常和当前的这么一个债券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需求非常契合的，比如说它整个的信用评级都是比较高评级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在这个发行的
2: 科创债 ETF 它的这种产品的形式啊，刚才我也多提到，使得一些以前不投债券的、投不了债券的，或者他以前只投流动性好的利率债的啊，现在也可以投信用债了，这类机构它进入了科创债的市场，从而实现了这个科创债的这个品种的一个这个溢价的降低，也就是流动性溢价的降低。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科创 ETF 一个比较好的点就在于，因为我的债券 ETF 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资金，我能够支持你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债券期限的发行，通过我的债券 ETF 促进我发行期限更长，从而实现与科创整个投资期限回本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匹配，避免我们的企业去融一些短钱做一些很长期的投资啊，顾此失彼啊，从而实现本质上我去给它降低了这种融资的成本。
3: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今天的毫无保留的分享，一个真知灼见。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呢，虽然暂已告一段落啊，那我们围绕着怎么利用好科创债服务整个科创生态的话题，我想我们线下应该还会再持续。好，谢谢大家。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嘛。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布局，
0: 这整个世界。
8: 那这个路线呢，我相信如果是大家一直盯着这个科技主线的这些人，应该是知道这样的一个路线。但关键的是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落地，我说的是完全形成闭环啊，这个落地它是不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到现在我们谈论的这个 AI 应用层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它具体表现在哪些行业是它已经是有了率先的这个示范？
9: 对，其实确实这样，我们年初到现在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是，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六七月份，整个 AI 的下游从只有用户数到有营收，其实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龙虾和 Clockr 的一个突破，让大家看到 2B 端至少程序员维度的一个渗透。而到了今天，大家的普遍的一个争议是来自于我们站在七月份八月份明显看到程序员

0: 渗透的一个放缓。所以往下一个阶段，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下一个阶段需求会来自于哪里。
1: 对，
0: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两个方向就是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然后这两个行业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闭环的维度，因为程序员不需要太多用户的教育，但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其实大家都非程序员背景、非技术背景，或者白话讲就大家都比较小白的一个用户。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 AI 的渗透其实需要很多别的东西的。然后这里面其实就是在大模型基座的上面，我们会逐渐地观察到 harness 和很多 FDE 工程的一些出现。然后具体到行业的话，目前看到是各行各业的铺开，第一批的话更多看到是科技的行业，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非科技行业，从金融到我们行业投研，到医疗体系等等，都会有持续的渗透。
1: 眼前除了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便是说，这个 FDE。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前端部署的这个工程师，他事实上他去连接的后端的那个大模型和
0: 实际完成的在电脑面前做的这些文档啊、Excel 啊，所有的这些工作流本身，可能以前做软件，现在软件转型做 AI 赋能、AI 加或者做 FDE 的这些公司，他们可能不单纯是直接上场做 FDE， 他们是在做 FDE 的同时，基于以前我刚刚说的业务逻辑、数据优势，多年的沉淀，他们本来有存量的 To B 客户。所以他们其实顺理成章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块我们觉得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三块呢，就是这两年真的更蠢一点，像海外刚刚提到 Palantir 这样的，就是推动 FDE 整个走势的这些公司，他们肯定是最蠢的一些标的和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业务、别的维度的一些影响和干扰。
1: 就是三大类。
0: 对。
1: 好的，我们谢谢王献策。
2: 感觉我回到了高中的化学课，除了操作这五个瓶子，我还要写报告，这哪忙得过来吗？
3: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今天我要和教练同台 PK 化学分析。这里做实验和我们高中做的这种化学实验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高中的许多实验是以科普为主，但是我们这里做的实验要求的是做得准、做得好、做得快。
3: 我们今天的挑战任务是

0: 现出了这个推升的这个局面。这样来看，对于呢这个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都是很大。另外呢，我们看到啊，无论说是啊这个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加息寻底的状态之中，所以大家对于呢全球性啊这个流动性收紧的这种背景之下啊，还是保持着一丝谨慎的投资策略。
1: 好，刚才夏立军在分析指数的时候也提到啊，科创五零现在已经是跌穿了八月份的低点啊，就前面那个低点。科创综指还好，还没有啊。科创综指因为科创五零是成分股啊，是50只个股啊，给它合了一块编一个指数啊。科创综指呢，它的样本范围要大很多，把科创板上市的指数编综合指数啊都编进去的。还没有，离前面呢还有一步之遥啊，还有一步之遥。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指数怎么样啊，创业板怎么样，跟前面的低点来相比啊，也没破，但是也在往那个方向走。上证指数呢，上证指数还离前面低点还有一段距离啊，没那么近啊。今天是前面窄幅震荡之后啊，跳空向下啊，往下一根阴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刘文啊。刚才夏立军也提到啊，这个科创五零已经把前面低点给打掉了啊，那我们就来担心呢，你看其他指数会不会也这样啊，就往前面低点去靠啊，对不对？主要原因嘛，你看都在加息，你说啊，这

的一些科技公司，其实呢跌幅较大。所以今天来看的话，传导到 A 股的这样一个盘面，今天上证指数呢就是直接的跳空低开啊，盘中的一度是掉到了3850左右。因为呢上证指数呢其实它是它里面的话呢

0: 就是量能如果起得来，推升市场往上攻一攻或者怎样，这个是顺理成章的正相关。但其实你市场是震荡，甚至于是往下的概率大一点的话，量一定是起不来的。没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或者这个指数定位上啊加大投资的力度啊，大幅度的调仓换股，因为如果后面真起一波，由谁来引领不知道，那未知数，可能我们科技还能够再走一波，但是现在你去判断为时过早，那一定量起不来。所以说短期啊，我觉得就说大家也不用说特别担忧这个指数到底沉到哪儿或者哪什么样，因为我们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聊的是控制仓位很重要啊，就说你只要不是说主线特别明确啊，一根主线你就连续涨个一到两个星期都不带回调的，这个时间没有了，窗口过去之后可能就是一两天两三天的行情，一旦你把握不好的话，可能你仓位重就会吃到它，哎，冲上去了，你买了然后回下来的亏。所以说仓位控制非常重要，而短期包括那个美债行为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共识，就是它一定会对无风险偏好的那些资金有一个吸引作用，对吧？整个你就说全球大市场那么多资金在投，一定是有风险偏好高的，有风险偏好低的。风险偏好特别高的，你这息加成什么样，可能它都不会动。但是风险偏好低的，你一旦风吹草动，息加上去，那我就马上就来呀。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我们虽然就是我们市场可能没有什么加息的这个问题，但是对应全球可能有那么一股小的加息浪潮也好，预期也好，我们很难去走出，就是逆向的表现，就是反正我们不加息，你们去加，我管我涨，挺难。而且本身这一轮，啊，全球市场上看都是科技可能表现更好一些。那么前面两位嘉宾也已经描述过了，这种加息的行为或者说美债的那个高企啊，历史高企
1: 上涨，其实呢有其内在的机理啊。至于说呢，就是煤炭和原油价格的联动的效应啊，在今年的这个二季度到今年的啊，这个八月份其实呢已经是十分的明显。那么后续呢，这种联动效应，我认为呢并不会呢这个进一步的加剧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从整个的这个化工这个行业来看，确实呢在上半年呢，像这个沙特啊、卡塔尔啊，包括阿联酋地区的一些呢这个化工这个一些的这个厂家进行个停产之后，确实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煤化工这个行业的产品的替代，它会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推升作用。那么我们看到上半年啊，就像煤化工的整个的这个业绩，确实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那种上涨。但是呢，从整个这个煤化工的后续的这个迭代效应来看，它的边际效应呢在逐渐的一个递减，而且呢，从这个海湾这个局势来看，它带来。
2: 好，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请周建来分析分析啊，因为影响面确实挺大。工业的血液啊，就是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啊，它下游很细分、很广泛的就会有一些影响啊。看好哪一些，或者说哪些风险比较大？
0: 其实就是说，当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前面所说到的那个运输、物流，包括航空，它是非常直观，我用多少油、多少的成本，直接就会影响到我的利润产出，对吧？因为无论是那个从航空角度，无论是货运还是载人也好，你不可能说票价涨太多的啊，这个非常直观，非常明显。那么我觉得化工啊，其实它向下游传导的机会啊，包括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化工它其实产品面也非常的广，但凡你的成本涨价，对应它传导到下游，那就是我最终的成品也涨价，你下游还不得不买单。为什么？这个石油上涨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摆明的数据，不是说我想要多利润，所以说我非要给你涨价，需求也在那儿。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投资者而言，你去判断哪些个行业可能在石油涨价过程中受益啊，我觉得化工这一块可以再去找一找一些细分。当然，你要说我回规避一些风险，那就是很直观的，就是在用油车烧的，那规避一些。但凡用油去炼，还会形成就是下游还会有其他成品的这一块可能能传导，但是也只能说是可能能传导，而不是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就像有些化工产品，它可能
2: 先要停下来，所以这个不很难在短期内因为油价高而转变这样的一个格局啊，是这么来看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另外一个方面啊，你看现在油价是比较高啊，这从今年3月份一口气冲到119啊，将近120，就是美元油啊。然后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看到这个70以下啊，60以下，就基本上就很少看到了啊。有看过一下，但是呢，这个停的时间就比较短。现在慢慢的，它又回到100以上了。所以在油价高企、通胀反复的这样一个宏观环境下，普通的投资者，
1: 循到中旬，可能是一个利空消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一个9月的一个夏，
2: 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万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以智能体软件为代表的软件新形态加速涌现，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信息技术服务向智能化、价值化跃升，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开放协同的开源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自然资源部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0: 是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底部位置会在哪儿呢？
1: 目前科技股的回调就都是受那个整体的外围科技股的回调所影响。就暂时来说，中国市场还是比较庞大，就是对这个 AI 需求还是蛮大的，所以科技股的回调应该相对来说那个幅度上来说的话，应该不会特别的大。就估计在目前这个点位上，也不是个别的股份有潜力的，像刚才说的一些基层板类的一些个股啊，还有就是。光通信类的个股啊，就是还是有机会，逢低进行一个小注的吸纳，就放中线的话，也是应该是提供不少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0: 好的，谢谢。9月10日，香港投资推广署在外滩大会举办"树海扬帆，香港金融科创家，助力内地企业远航全球"主题论坛。论坛汇聚政府、金融机构、科技公司与投资者，共同探讨企业出海趋势、AI 与科技国际化、香港作为财资与科创中心。出海实务痛点以及政策红利等核心议题。
2: 举三个主要的方向，就是香港能够赋能内地科技企业的。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香港的融资渠道。但是呢，除了咱们在香港，比如说港交所上市以外呢，是现在呢，我们进行搭建全链条的一个基金的协助。但同时间，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能够对接海外资源。因为在去年，特区政府呢推出一个新政策，叫出海专班。出海专班呢，什么是概念呢？主要是能够用。
3: 上涨20%。从市场表现看，据卓创资讯数据，8月国内电子纱、电子布单月涨幅均创年内新高。8月国内 G75 电子纱主流市场均价上行至19,700元每吨至20,000元每吨，较5月底累计涨幅接近53%。现货市场急单成交价格更高，下游电子布价格跟涨力度强劲，传统7628电子布市场主流成交价格上行至10元每米至10.2元每米，单月环比涨幅17%至18%，对比本轮涨价初期价格实现翻倍上涨。2116、1080等薄布、极薄布价格涨势更为明显，年内累计涨幅超140%。本轮电子布涨价主要受需求爆发与供应紧张双重因素驱动。今年以来，AI 服务器、高速交换机及车载 PCB 等领域带来高端机材增量需求，叠加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发展，推动高频、高速、低损耗等特种电子布需求不断攀升。高端产品是目前电子布行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据 Frost & Sullivan 数据。2025年至2030年，预计全球电子布市场由29.43亿美元增至60.12亿美元，其中普通布由23.20亿美元增至36.61亿美元，特种布由6.23亿美元增至23.51亿美元。华农证券表示，受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市场需求拉动，今年4季度电子布需求有望持续提升。国盛证券认为，预计2027年新增电子纱产能有限，叠加高端织布机紧缺，电子布供给依旧紧张，或支撑价格中枢继续上移。其中，电子布制造、覆铜板、PCB 应用等环节受到市场较多关注。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周建啊来谈谈这电子布啊。电子布啊涨价，它不是现在开始涨啊。从这一轮，如果我们回头啊，从这个往一年前看，就是2025年的9月份，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涨价周期啊。我们从回过头一看，就这样。只是呢，就是说到2026年以来呢，涨价节奏是明显加快的。那么这一轮电子布涨价周期，它还能不能延续，是吧？能延续多久？你怎么看？
4: 首先，26年不谈了，它肯定这个周期是延续下去了。27年呢，我认为上半年问题也不大，就是还能保持涨价的节奏，甚至于到27年的下半年，看投产情况啊，一些大厂的一些投产情况，如果达预期的话，其实供需可能能平衡一些。但是整体需求依然 大于。

0: 或今年上半年的中东局势爆发啊，
1: 嗯，
0: 就等于说当一个消息面一个利空的消息临近皆知的时候，它还会有多大的作用？我认为可能作用已经非常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去看去年关税博弈的话，最低点在4月7号，也是刚刚出来这个消息最激烈的时候，结果它就开始反攻了。那么正式的解决的话是在8月底有一些共识，到11月份完全解决，但是低点在4月7号。那么上半年的话，我们明显低点的话在3月24号的中东局势刚刚爆发的时候，大家觉得哇，这个霍姆斯海峡如果不能运油的话，那会不会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呢，低点它就在3月24号，那结果后面中东局势并没有解决，但是呢，我们的 A 股就开始起来了。特别是科技板块起来非常棒，那么也就是说，到了今天我们人尽皆知的啊，美国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要加息了？那么是不是我们需要等到它今年两次加息全部完了之后，落地之后，那么股市才能上来呢？也并不一定，可能就是大家一致认可他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情绪全部释放完毕之后，可能它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市场里面可能像一些类似墙头草的
2: 美股的这个债券，包括呢，还有呢，像美国的这个股市会造成巨大的向下的这个压力，那么折射到亚太股市，包括呢我们北美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赛道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大家呢，应该呢，就近期，这第一是关注呢美债，如果说美债的这个市场这个先行继续向下，也就是说呢，美债收益率这个提高之后。恐怕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仅仅的是这个加息那么简单。我们认为呢，后边啊整体的，就是美债的这些风险，包括美股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充分化解。所以呢，对于我们 A 股市场，包括对于的全球的影响都不可小觑。我们在目前的啊这个时点，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呢，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的红利方向。好，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啊，同样的问题也是请教一下您，大家要如何去对待目前的这个市场状况？
3: 我觉得在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前啊，可能还是偏向于防守，就是我还是赞成啊那个向立金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适当的配一些这个红利低波的一些品种，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防御性还是有一定作用。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呢，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之后，那利空落地了，那么有可能会一个这个有一个修复性的反弹的一个局面出现啊，那么到时候的话可以适当的话增配一些成长股啊，大体是这样一个思路。那么从最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盘面情绪来看啊，因为大部分的一些个股都有出现了一个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一些走势啊，那么而且的话呢，也不少的这种大的成交额的一些公司啊，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当这个二次探底结束之后呢，那么我觉得呢，市场有可能会迎来修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所以的话，我相对来说还是看好这个9月中下旬啊，这个是一个低吸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10月份有可能会出现修复性的反弹，而且的话，这个反弹的预期有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我们回过头看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的话也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题材啊起来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话呢，今年的10月份有一个这样一个五中全会的一个召开，有可能会落地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啊，有可能会让这个科技可能会逐步企稳，同时的话呢。这个其他的非科技今年年头到目前为止，不少的个股跌幅都是在30%、40%，甚至有个别的公司跌了50%啊，已经调整的话已经是比较充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修复性反弹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会较高。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文先生。再来给到曾益崇先生啊，您给大家的投资策略以及看好的方向是什么呢？
0: 我这个科技始终看好。
1: 嗯，
0: 因为我们要去看，历史上的话，就哪怕是当年的互联网泡沫那段时间，那么它这个科技的话也是涨了4波，也就是说当中有4波特别大的波澜。
1: 嗯，
0: 就说指数跌幅都超过15%的这种大型回撤的话有4波，也就是上去下来上去还有40%。那么这次 AI 到现在的话，实际上也刚刚才第二次，所以后面整个大方向我们还是非常看好 AI 这一个大方向。那么特别是说等整的话还是科技加红利，然后呢这时候就看你的激进程度，然后呢这个配比怎么去配。如果我们觉得我比较激进的，我就等来了这一波大家都恐慌，然后我来贪婪的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科技的比例相对提得高一点，就是其实可能是这样的观点。
1: 好的，谢谢。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请三位嘉宾对下周大盘进行预测，先来给到下。

0: 阿里军先生。
1: 从目前整体的盘面来看，大盘呢在这个打到3850点一带是获得了一定支撑，而且呢从今天的整个盘口来看，市场还是有部分的这个抄底资金进行一个逢低布局。那么应该说呢，下周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呢市场会延续一个小幅这个向上反弹的走势。
0: 好的，谢谢刘文先生。
2: 我觉得下周上半周有可能还会影响较大，有可能会有再次回探3850附近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等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有可能行情可能会出现反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曾义崇先生。
3: 那么超短期的话，实际上就是跟着数据走。如果数据比较惊喜的话，那可能直接就反攻了。如果数据还是比较惊吓的话，可能还会有些波折。但是呢，我根据我前面的分析的话，只要世界落地了，那我认为后面随时随地可以等待反攻。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真萃精油。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不要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到底，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美国财政部偿债回购三倍扩容，为何吹高了日元，却没能守住美债。今天线上邀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先生，您好。美国财政部呢宣布于周四进行最多
5: 美联储的手脚被束缚住之后啊，当前又财政

0: 分部下场进行干预，而财政的干预整体的规模还是非常有限的啊。刚刚说的20亿到40亿到60亿也好，其实整体相对于美债的总盘子，包括每个月每个季度发行的新增的盘子，都是非常小的规模啊。所以所起的作用，在流动性层面虽然有短期的略微的改善啊，但是整体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们认为啊，最多带来短期脉冲之后，后续难改长期的定价中枢。
1: 那贝森特本周连续出手，先是高调警告市场不要做空日元，日元随即走强。那紧接着呢，大幅扩大美债的回购规模，试图压住长端收益率。结果呢，日元是涨了，但是美债跌了。那日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走高的这种组合，怎样来冲击套息交易和股票的估值？
0: 贝森特宣布了相应的措施之后，确实一定程度带来了日元的相对稳定啊，但是整体的美债利率还是在进一步的走高。我们认为这个对于资产来说，尤其是对于套息交易来说是双重打击。
2: 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维持今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3%的预测不变，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预期则被小幅上调。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1: 油价自7月来首破100美元，能源的涨价已经实实在在的反映在了通胀的数
0: 我们
1: 据。
0: 看到，这个上个月其实美国的油价中枢是在相对下行的。那么到了这个月，由于美伊冲突的升温，我们看到油价中枢又在进一步的往上走，所以从而进一步在强化整体通胀粘性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对关于下周到底美联储会不会加息，我们认为今晚的CPI 的数据的发布啊，应该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实此前我们看到本月所发布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当时相对来说比较超预期啊，其实在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加息预期啊。当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对于下周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已经到了70%啊，相当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我们认为今晚的 CPI 数据啊是一个决定性的，因为沃什还是在强调。依据每一次数据啊，这样一个动态的去调整加息的这样一个决策。那么现在对于这个整体8月份的 CPI 的预期，环比大概是0.4%啊，同比是3.4%。核心 CPI 环比0.2%，同比大概是在2.4%。如果今晚的数据公布相对来说比较超预期的话，那么下周的加息的这个预期会明显提升，那么会进一步的导致美国的。美债利率包括美股可能会进一步受到压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相对低于预期，那么下周的加息预期会出现明显的缓解。
1: 好，那一边是欧洲加息哈，一边是美国释放加息信号，全球会不会同步收紧呢？
0: 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美联储、欧元区、日本央行都有相对收紧的这样一个倾向，或者是类似于日本央行和欧央行已经有相应的举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全球在同步的收紧啊。
2: 行一直在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地点，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可能促使某些央行倾向于选择其他存储地点。美国布林克公司执行副总裁纳德尔·安塔尔说，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以及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作用日益增强，似乎促成了这一趋势。卡塔尔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施奈德表示，荷兰从美国转移出黄金的原因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过去10多年来的考量相同，即为了获得对本国黄金储备的实际控制权。他指出，这一意愿近年来更加强烈。美国日益将美元、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支付系统武器化，让许多国家感到紧张。业内人士称，各国央行考虑潜在风险并非没有道理，这一担忧将持续多年。瑞银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分析师保罗。

0: 解，就是时效方面。
1: 我觉得这个投资者教育呢，它的一个职能，它不是说要帮助投资者一定赚钱，而是说帮助投资者去跟上市场的节奏，去理解市场的这个变化啊，去增加赚钱的概率，减少亏钱的概率。这其实是才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这么一个目标啊。如何践行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呢？我们要如何践行投资者为本呢？还是说不是说只是制定一些政策文件，还是要努力从各方面去打造一个生态，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本市场你拉长周期看是可以赚钱的，让大多数有日常生计的又没有时间精力成为专业投资者的普通投资者呢，能够随着我们这个市场的水涨船高，哎，能够得到这个财富的这个增长。你只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根据自己家庭这个资产的这个情况，你去参与，合理的去参与这个市场，你大概率就能实现资产的这个保值增值，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一个目标。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回答吧，谢谢。
0: 感谢咱们几位嘉宾。那么今天
2: 是这个下题，那我想如果我们节目讨论要有点意义的话，就让大家听得有点意义的话，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这个价值投资的视角。那么很多时候呢，价值投资认为啊，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可以应对啊，就是我们可以不预测只应对。怎么应对呢？就是你在入手的时候先买入估值成本这个估值比较低的安全的但是业绩增长发展良好的这样一些资产。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未来如果是市场比较追捧你所投资的这些公司的话，那你可以获得戴维斯双击，赚到这样一个收益。那如果要是市场呢并不待见并不追捧的话，你呢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你始终呢是站在一个安全边际较高，让自己不会处于重大风险跟损失的这样一个境地。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看到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话，你看前一段时间虽然有一些坚持买在传统行业低估值公司的一些投资者，他可能错过了市场最疯狂的一两个月，像这个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的大涨，但他们也让自己幸免于一些这个大幅回落所带来这样一个风险。如果时间再拉得更长的话，他们也能赚到公司自身业绩稳稳增长的收益。我们这边如果要是看一个特别代表的人物，
3: 新的方法去抑制自己情绪带来的这种恐慌性的一个操作，而是用这种啊比较理性，用这种基本面的视角去做一个合适的对自己仓位和自己持仓的一个检查，对吧？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4: 好，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次 FOMO 啊，这个 FOMO 的情绪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就是当这个波动啊，股价的波动变大了之后，其实投资者的情绪也会跟着起起伏伏，所以现在的杀跌也是一样，也会引起投资者的情绪起起伏伏。那这种情绪会催生哪些典型的错误的交易行为，长期来看对账户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再来请陈杰做一个分享。
2: 对，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大量的投资者啊，喜欢这个追涨杀跌啊，这背后的根源呢，其实也是八个字嘛，一个是缺乏主见，第二呢就是人云亦云啊，就人们是比较喜欢这个看当下大家主流的行为，还有主流的一种短期的这种见解或者观点。我们今天录节目的在当下啊，是7月20日，我就拿今天当下的一个事情来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隔夜很多新闻在说这个证监会开会稳定资本市场的新闻，我们也看到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机构哈，两个都开始出现了这个拿几百亿资金来这个增持这个事情，来增强市场的信心啊。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开盘前的时候在讨论今天的市场会怎么走，对吧？那你想很多人会这么想说啊，这个大幅这个下跌回落的科技股要迎来反弹啦，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市场有了新的信心来了。但事实上我可以另外一种解释啊，我说市场特别高的这个估值的科技股，国家队的维稳资金进来也不见得会去买你这些比较高估值的这项科技股啊。好，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随后的这个全天的走势下来的话，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呢确实继续的回落和这个下跌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站在事后去界定说，那早上有两种想法，哪种想法是对的呢？如果今天科技股上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归因解释为说，你看是因为隔夜啊，这个政策维稳，就是我以什么价格去买这个代表未来发展方向，这个才决定你长期的这个收益。霍华德马克思说啊，再好的公司如果你支付过高的价格也是糟糕的投资，你没有好的这个投资结果的。所以说呢，我用这个故事想告诉大家是，你最好刚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啊，先用低估值的红利股

0: 来训练自己的价值观。你很快就会发现，哦，原来股价的下跌带来更高的股息。如果这个公司长期是安全稳定的，比方说一些央国企，那我下跌的时候，我买了更多，或者逆向投资用分红再投资的话，我未来可以得到更高的股息，或者是戴维斯双击得到更多。反而当我价格上涨的时候，我要考虑到风险，因为股息变低了，它透支了长期价值。啊，如果这样子经过几次的话，你把这种价值观和这样一种这个思想给奠定基础，然后再逐步的拓展到普通大量的股票，甚至是一些优秀的成长股，再逐步的走到难度更高的科技股，你有一个从低门槛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分析入手，再逐渐到难一点的、高一点的，来完成你对整个价值投资认知的这个进化，这样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理性、合格的投资者。
1: 就在这个市场当中，当然我们不是说啊，比如说科技股它的这个难度相较于红利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从波动的角度来讲，科技的波动它一定会比传统的一些价值或红利的方向波动会更大一些。所以陈杰的建议就是，不如咱们可以从相对容易一点的，对吧？就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品种先去学习了解，建立了更适合自己的投资的逻辑和框架之后，我们再去尝试就是波动相对更大的一些品种，你该怎么应对？对吧？
0: 由易入难，对。
1: 是。好，我们再来请倪翔来说说仓位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跌下来了，其实我们再来说这个控制仓位，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晚，但是我们要教给大家是一个方法，就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提前的去合理的控制好你的仓位，才是应对市场震荡的一个核心的手段。那我们请倪翔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啊，就在市场波动的过程当中，动态的能够做好仓位的管理。
2: 好，这个我前面很同意咱们那个主持人和陈老师讲了，对吧？我们先要从易由难的去做咱们这个投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大量的其实新股民啊，都是在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暴涨这种大量的这种新闻杀进来的，对吧？这种变成了一个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是一般性都是看那个奥运会，对吧？四项什么混合蝶泳都看到他们游的专业运动员游的非常轻巧、非常漂亮，然后开始报名去游泳的。一报名，你就不应该去深水区。
0: 很简单，如果你这个下注的仓位过大，比如说啊，我这个五把里面才胡一把，让你带着这个1000块钱，我们来跟家里亲戚朋友打麻将，我一上来一把1000块钱全 all in 好了，大多概率你就是全输完，因为五把里面你才胡一把。你很大概率你就没了，没机会参与了。那你说我的1000块钱，我下注下多少呢？哎，我如果是下个这个100块钱，1/10的仓位，或者50块钱、20%的仓位，那我有的好玩了。啊，我玩下去，玩到五把里面，只要给我胡一把，我一下就可以赚5倍或者这个更高的这个赔率的这个钱回来。这样子下去，就给了你长期在这个市场生存发展的这个赢面。这就是凯利伟大的地方啊，他提出凯利公式，所以说也计算出来一个所谓的最优下注比例，大家呢可以去网上啊去学习一下、科普一下这样的。结合刚才倪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很多投资者面对不同投资机会，它的胜率跟赔率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很多低估值的蓝筹红利，它可能有很高的胜率，但向上弹性不足，它涨幅不一定很大，这是一种胜率、一种赔率。你在整个组合当中会计算下来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仓位占比。对于那些科技股，我们倪老师也说了，哑铃型资产配置也不说你一点都不能参与，你可以参与。如果你早期买的对、买的好的话，像过去几年，像很多光模块，它可以一下涨20倍、30倍，它有非常大的赔率。你哪怕在仓位里面买了3个点、5个点的话，也可以带来非常可观的回报。但是如果你看错、看走眼，或者高波动的情况下，因为你仓位占比小，它也对你无伤大雅。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打麻将那个道理，是硬根子就出在先把这个方法论体系给搭建起来，这个就一了百了。
1: 是，那我们来请倪翔也说说，把投资者怎么更好的避开碎片化的信息。
3: 要融资金额呢都保持稳步增长。那么其中呢，上半年
4: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
5: 那下个月开始啊，市场的话可能会进入一个陆续反弹的一个周期。那在上个月或者说在前段时间是非常惨烈的，那到下个月开始我们要积极起来了。那积极的去布局10月份的行情，甚至是一些主线的机会。那我们认为可能还是得围绕着科技、围绕着 AI 来做。你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像一些大光，还有就是一些海外的算力，已经开始陆续的反弹了。那在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再给大家陆续的展开，我们不要错过啊这一轮反弹。

0: 海外宣礼，然后再看一下国庆宣礼。
1: 嗯，好，那吴海荣也说说风格吧，双创会不会接下来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因为微盘红利都调整了，接下来怎么看？
2: 对，如果要做这个反弹周期啊，那应该确实现在目前位置比较低的双创，因为现在双创基本上就是在前期低点附近吧，啊，创业板指数大概离七月份那个低点3%的距离，那这个科创今天实际上已经跌破了，就是在那个位置，是吧？那我们在过去的2个多月过程当中，七月份开始科技调整，然后延续了差不多2个多月的哑铃的两端，一端是红利，一端是微盘。那实际上哑铃的两端就是体现了市场的风偏不高嘛，啊，一端是最保险的，一端是纯博弈的，啊，那中间的那一批实际上就基本上都在调整嘛。那市场实际上这个理论上叫是一个调整周期嘛。那如果说整个调整周期，波段的调整周期，比方说到低点，然后开始新的周期，那应该是前面低迷的那些东西，就是开始出现反弹嘛。那我们看微盘现在就是纯博弈的那一块，基本上已经调整3天了，就而且今天的阴线实体还比前两天要大。那么现在红利的那头呢，现在实际上仍然还是在，就特别是银行啊，就是前段时间调过一次，但是又拉起来了，那么仍然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如果说在目前这个位置红利往下放一放，就两端都现在是放一头啊，如果说两端都往下放，那么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包括双创里面，包括成长里面，就是前段时间一直跌的那些，它可能弹性就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做超跌反弹的周期，就是做最近一直下跌的那些方向，就是双创指数，我觉得上证这里反而我觉得弹性不足。
1: 嗯，就是红利微盘你是觉得已经放掉了
2: 对
1: 吧？红利你是觉得其实还市场资金没有选择放，但如果看指数的话，其实红利指数也是跌的，今天跌了1.76%，可能就银行强，
2: 对，就主要还是银行顶着，其他的实际上就最近也没有说特别的强势。但我觉得你要在目前这个地方反弹周期中间你还是红利，我觉得好像也有难度也比较大，因为整个现在上证指数的反弹动能实际上我觉得反而小啊，因为你包括这个你看现在目前的量价结构啊，然后包括现在指数的位置啊，我觉得反而如果说弹，就是我们讲的反弹周期起来，就是应该前面一直压着不回头的那些指数。
1: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啊，是不是如果说反弹周期起来，其实应该前面比较弱的指数先起来，因为从历次的市场表现来看都是这样的一种轮动。最后简单说一下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终于放大了，这个放大刚才也说有在早盘杀跌的时候放量的，有在下午啊有资金进场开始逢低买入的时候放量的，当然了整体来看成交量还是有限，还不到20000亿。没有，先给大家说说吧，这是说明杀跌近尾声了，开始有增量资金会慢慢进场吗？
0: 是会有增量资金进场，因为很多人一直在等这个信号，等这个第二只脚下来，同时也在等看国家队什么时候进场。那我觉得从下周开始质量资金会陆续进来，但是我们说现在的成交量它的整体的量价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昨天市场见到了一个地量1.6多万亿，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今年以来第二低的量，那背后的原因是从7月7号就程序化交易这个办法实施以来，量化的挂牌交易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包括一些现在券商对于一些新的一些量化的资金它现在也不让接入了，或者说它的门槛提高了，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我们看到整个7、8月份整体市场的成交量它是持续的萎缩的，那所以的话我们看到地量在变低，那也就意味着后面成交量的这个持续的放大，对于它的天量或者它的顶部的量也不能像以前那么期待了。以前我们可能最高的时候成交量能够达到3.6万亿甚至3.9万亿，我觉得可能要减一个大数5000亿，那也就是说以后3万亿出头就是这个市场反弹的一个比较顶峰的量，如果接到那个量的话我们就要当心了。而地量的话现在已经探底，基本上是在1.6万亿之间，就是由于量化的一些新规出来以后，量化的交易受到限制了，所导致的市场
3: 震荡平台，今天更是选择放量突破平台，接下来有望继续向上。如果说你也想抓住类似的机会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机构被套自救低位绩优个股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接下来

来的一周之内，依旧有外部的消息扰动着市场，市场的变化也将会变得非常剧烈。我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方向为锚，才能在波动的市场当中稳住自己的投资心态。如果说在当下您也有类似的需求的话，不妨现在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抓紧时间把这份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
4: 一旦找到高位，就没有资金去接力了，因为这个是市场的原因，成交量小，啊，那么然后后面我们看动到了，就是一些
5: 光纤光缆，
4: 光纤光缆 MPO 是吧？小的这个小光啊，然后这个相对来讲就是。PCB 中间的就是小市值的那些东西啊，确实就是慢慢的市场也在轮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光纤光缆也好，还是 PCB 的这个上游也好，包括前段时间 CPU 的上游就光设备啊，然后到今天的 MRCC 啊，市场慢慢的就是我觉得市场慢慢的形成一条链路，就是从整个硬件中间慢慢的过渡到三季度啊，三季报啊，就是一些业绩预期三季报可能增长比较快的，然后呢位置呢可能也跌过了，或者说位置也相对还可以的，那么资金就慢慢的有一定的回流。那么在成交量小的时候，那么可能炒市值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后来随着成交量慢慢，未来如果有一定的放大，那么可能就从小市值的，然后到中市值的，然后到后面大市值的，就是它会有这样一个慢慢的逐渐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总体上来讲，就大家应该能感觉到，就是科技股经过就是七月份的大跌啊，然后八月份到现在的一段时间的阴跌啊，然后逐渐的就感觉筹码要比之前承接性我觉得要好。就是前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八月中旬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就是如果说你经历一次单日的大涨，第二天就是冲高回落，或者说有些第二天就直接回。但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慢慢的有一些细分有一定的连续性了，啊，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说市场也意识到，原先炒的两端的那些东西，就是慢慢的也有点就是轮动的那些东西也有点炒不大动了，因为你微盘股也两个多月了，红利也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对吧？你基本上就是那些轮动的那些东西啊，那些比方说题材的东西，就是慢慢的也有就是等于容错率也降低了，或者说亏。

0: 那外融呢，整体的建议？
1: 我觉得就是市场实际上还是现在是看相对几个弱的指数吧，就现在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科创板指数也好，因为它经历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嘛，然后七月份下跌以后，这个基本上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又滑到前期低点附近啊。那如果说市场情绪有修复有反弹的话，那实际上还是要看就是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指数项目啊。那当然重点还是要，确实还是要看成交量，如果说成交量一直还是维持在低位，那就这个。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东宁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4: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5: 我们说现在沪指是跌破了3900点，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说系统性上啊，尤其以上证为代表的系统性上，它会不会再次加速，该如何去分析？
6: 嗯，我认为其实我们 A 股是
7: 跌的趋势核心是来自于筹码的结构，或者说这个拥挤度。那拥，
8: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市场要客观点，对自己也要客观点，别想着就在那坑里全买上了。如果是一个相对网格法的平均，实际上左侧的确可以开始加，你先加个10%到20%的这个仓位持仓，没什么太大要紧的。
5: 嗯，其实刚才您又补充了，像沈纯所说的左侧交易，
8: 对，
5: 判定产业趋势过程当中
8: 对
5: 价格用
8: 网格
5: 交易来平滑成本的这种方法啊，沈纯也同意，对吧？沈纯也同意啊。其实刚才我看一下，大家可能对今天晚上美国 CPI 数据出炉的情况还是非常的关注，因为一个是这个 CPI 出炉，还有就是一个议息，现在70%的概率了啊，但是。大家又说欧洲已经开始涨了，
8: 对，
5: 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些市场的下周看多的一些信心呢？
8: 首先我要表明啊，实际上我对这个 CPI 的数据我并不 care 或者不关心，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实际上在目前的海外的比方说欧洲和美国，它要加息，这是目标。

或者目的，至于说用什么理由，那可以编的。我说个不客气的话，有些说是客观的这些指标，实际上你把它的编制规则去改一改它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说目前我自己认为加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为什么？它需要保持住美元的比较强势的地位。如果你的货币都不稳的话，你这个债怎么发呢？如果你这个债发不出去，你这个政府和经济和社会怎么维持呢？这是关键。包括欧洲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去因为 CPI 的数据，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要去做什么，这是一个经典的比较平衡的经济状态下所做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整个对抗的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理想的经济学的这样一个环境呢？肯定不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因为 CPI PPI 去加息，我还不如倒过来，因为我要加息，所以我的 CPI 是这样的。

0: 进出口，或者说是集中的注册成 LME 的这个仓单，会进一步的对铜价形成巨大的下行压力。那第二种可能性的情景呢，是如期的按照232条款的这种建议去对金铜包括铜矿征收关税，也就是说在9月底之前总统签书最后期限之前，白宫可能会去落地这个报告建议，从2027年1月开始对金铜加征关税。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会进一步的引发今年的四季度最后一波美国的这个抢运铜价的这个浪潮。
1: 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关税之外呢，这个供应收紧的这个现状也是推高铜价的重要的因素。那为什么这些年来全球铜矿生产在持续的下滑？那么随着铜价持续维持在一个高位，是否会倒逼这个供应端有可能会加大产量呢？
0: 近几年来全球铜矿生产持续下滑，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导致，包括存量矿山的这个品位下滑以及缺乏新增的绿地矿山项目乃至于是这个南美矿山运营的扰动。那其实综合来看，一方面近几年南美存量矿山的这种品位持续下滑还是有些数据端的一个验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关于缺乏绿地矿山项目呢，其实也是由于上一轮铜价低迷期使得上游勘探的投入力度是严重不足的，并且铜矿从勘探到投产平均需要8年甚至是更长的这个时间，也导致了新增产能在近几年没有办法实现跟上，没有办法兑现。那另外呢，还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受到这个极强的厄尔尼诺影响，南美地区的两大铜矿山也发生了运营停产的这个现象，使得今年的整个铜产量存在着将近4.5万吨左右的一个减量。那高铜价确实也在倒逼这个供应的释放，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东宁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进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0: 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这不是企业啊，听起来这个名字就不像一个企业，它这个创新中心是干嘛的呢？
1: 我们国家地方共建创业中心是工信部授牌的，然后它的主要使命呢是共性技术的研发供给、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的使命。然后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行业去做一些共性技术的服务，包括做一些研发供给侧的支持和未来的成果转化，是我们创新中心的一个职责和使命所在。所以说我们现在主要聚焦到的还是包括我们现在今天刚刚发布的国家级的中试的平台，还有我们以前做的数据平台，还有我们的开源平台，都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创业中心的一个抓手。
0: 嗯，好，哎，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就是这个创新中心实际上是为了人形机器人全产业过程中的一种服务平台。
1: 没错，它服务于上下游企业，其实它是能链接到很多上游啊下游，包括一些头部的整机公司，我们跟相当于在共同的去研制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突破的技术属性和产品属性，在这里边呢我们会去做一些共性技术的共性技术的一个发布，还有一些共性技术的突破赋能给行业，它算是一个共性的一个平台服务平台。
0: 好的，好，接下来啊我们要请海鑫总来咱们说说看啊。你看啊，现在人形机器人大家都在等一个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场景，那么关键这个商业化的价值完了以后用户能够持续付费，它这个场景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2: 以矩阵超市为例，我们现在的商业化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一些零售、导览、公共服务，然后需要一些 2B 的，需要同时跟用户终端交互的一些场景，比方说我们的酒店前台，我们的一些无人零售的一些商店，我们一些自动的一些AI 的咖啡师，然后以及一些自动的冰淇淋的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提供者，然后包括一些主题乐园、一些景区，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部署的一些线下的一些真实场景。
0: 嗯，好，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现在如果往更多的场景去铺开的话，它主要的瓶颈卡点在哪儿？
2: 目前主要受制于两个卡点。第一，就是我们这些物理智能体，我们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否足够的泛化和自主化。什么是泛化自主化呢？就是说我们同样一台硬件的这样的一个人形平台，它可以放在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零售、公共服务跟一些导览场景之外，它能否被部署到更多的类似于像一些危险的、工业的、复杂的、户外极端恶劣情况下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它完全依赖于一个更泛化的一个大脑。跟对这个总在补充
0: 啊，
2: 就我们认为说在硬件和

0: 本体跟核心关节零部件，包括小脑的通用运动控制能力，我们中国是非常领先的。我们已经展现出，不管是我们国内的马拉松比赛，还是我们各种的自主化的多地形的这样的一些探索跟穿越，我们已经展现出国外竞品没有展现出来这种能力。但是在大脑跟数据累积跟自动化的层面，我们现在国内最顶尖的第一梯队的公司，可能跟北美或者说是欧洲最顶尖的公司大概有2到3个季度升位的差距。那这里面主要是来自于是不同地区的人才密度不一样，不同地区的资本的这样的一个供给也不一样，所以导致大家的一些开发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就可能海外会比较专注于科研，会非常激进的去做一些科研类的探索，而我们本土的厂商会更加务实的，会以一个比较合理跟可靠的一个成本来去把它给探索跟实现。但是我觉得对于真正落地来看，2个季度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其实对于我们的商家对我们的用户没有特别大的明显的感受。
1: 嗯，好，接下来请教宇飞总啊，咱们也谈到了，刚才前面都谈到了一些，比如说应用的场景以及它的一些瓶颈，以及我们要突破的这个方向到底啊从哪儿去发力。那么作为比如说这个平台啊，作为平台来讲，有哪些方法可以去降低这样的门槛，或者说协助这么多的企业去完成他们所突破的这个瓶颈的过程，会做些哪些？
2: 好的，这块儿其实我刚才特别同意刚才海星总提到的几点，就是说作为国家中心，然后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呢，一方面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数据平台，就是现在呢国内有很多从特斯拉最开始做，从2024年做过训练场，然后呢到现在呢整国内已经很多的这种实景实训的一些工作，在这里边呢其实大家已经开始聚焦在这种真机的一些采集，包括一些现在目前的一些EGO的数据的采集，在这里边呢就是包括了就是整个真机和一些遥操的一些设备，这里边呢就是相当于在国像我们这样一个这样的平台，也是协同了像矩阵啊，还有一些优秀的企业，我们在这种真实的数据和真实的场景去做采集的工作，国际中心当也在这个过程中发了很大的力。现在我们采集了很多，就是基本上市面上国内的自后量产，它整个相当于都有自己的闭环，而且自己的资本。而中国呢，还是需要国家的政策导向啊，包括举国体制的一个注意支持啊，然后把这个东西用生态的形式去助力这个行业，这可能我们是我们国中国的一个更特色的一个存在
1: 啊。确实啊，我们说这个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支持，对于企业方面来讲肯定是会省不少力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行业内又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去往这方面发展，但每一家公司啊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公司它是存在短板的，而这个短板呢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长处，那么通过平台能不能把它整合起来，取长去补短，让大家共同去发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中间，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些就是取长补短呢也有各个企业的边界，还有它的自己核心点，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国际中心也可以去也在努力的去拉通一些比如说核心零部件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然后呢跟一些整机企业把这个链条打通。其实我们坐落在张江，也是在张江的支持下呢，在浦东的支持下呢，我们也是帮助力引进了很多企业，就引进了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企业落地在浦东，落地在上海，也能助力一些其他的整机公司或者模型公司去做一些研发，然后助力他们的产品更快的落地。其实我们在这个期间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嗯，好，接下来请海星。
0: 整个 ROI 跟算账是最好的，比方说我针对某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位，原来用人的，我现在通过我的 VOA 或者神经网络进去之后做一台专机，然后它就能够把原来可能几千几万个重复的岗位给自动化给取代掉的，那它会很快的获得一些收入。但从更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认为你的物理智能基础的模型的通用性泛化性能力越来越强，那你一个标准的或者是少量几个标准的平台，就原则上就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现在人还在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枯燥的一些场景。我们认为只有你的通用性更标准才能走得更远。
1: 嗯，好，同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宇飞总来谈谈看啊，就是怎么来平衡定制化和标准化量产这样的一个方向。
2: 明白。我觉得目前从2026年上半年到

上半年到以前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机器人的企业啊，包括整机啊，这个层出不穷。然后未来从2026年开始的风向呢，就偏向于场景的一个落地。未来真正的去解决机器人的使用或者是机器人应用的问题，是觉得是应该是迫在眉睫的。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其实接触了非常多的场景的单位，特别像一些做汽车的，然后包括做3C电子的，就整整这样一些比较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一些特种的一些带危险。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在隔夜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的背景之下，今天的市场呢直接是跳空低开，在全天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早盘啊，一度杀跌的幅度是比较猛的，并且在早盘成交量也有明显的放大。当然到了下午，我们会发现各大宽基 ETF 又再度出现了一些间歇性的放量，它不是那种就是一下子啊放很大的量然后把指数推起来的，但是呢它会反复的啊高频次的不断的在市场当中有托举的动作，那最终使得指数收出了一根下影线。那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升温啊，已经是在市场当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了，再加上今天市场的这种啊 ETF 的放量，能不能说明我们把很多的不确定性通过今天的下跌已经是释放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这个做空的动能释放的已经基本完成。那对于下周的市场怎么看？后市在哪些品种上、机会上，今天逆势走强的方向是不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下周市场的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呢就要了解一下啊，关注一下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那昨天晚上出了一些数据跌幅，那科创五零啊，科创北证五零跌幅更大一些，2.6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刚才吴海荣也提到了昨天的量能已经是这个近期的一个次低量了啊，今年的次低量。你看今天早盘是明显放量的，今天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1.9872万亿，量能放大啊。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那还有一个现象，其实就是市场的风格开始发生了一些调整，尤其是前期炒作过的啊，包括像微盘股这样的指数。所以你看，今跌停家数又在增加，21只个股跌停，40只个股涨停。赚钱效应今天也很低，只有12%，也是近期的最低，4870只个股下跌。再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外围扰动之下指数是跳空下行的，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企稳反弹？A 能，指数午后的跌幅就开始收窄了，利空的影响已经释放。 B 不能，市场短期弱势难改，下周呢还有可能继续调整。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韦有新对下周市场的研判啊。其实我看指数今天都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当然有的指数补缺口了，有的没补，还有一个好现象就是放量了，对吧？所以对下周的市场可以更加乐观一点吗？
1: 我认为是可以乐观一些的，就是在过去上旬整体市场一直低迷，成交量不停的萎缩。

说，市场观望的就是这个美联储的加息。那么看到昨天晚上的这个 PPI 数据，可以说是直接把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提升到70%-80%以上了吧，或者说板上钉钉了啊。所以的话，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砸下来的基本上也是那些还心存侥幸的资金最后砸下来了。那之后的话，反倒是下午有人进场抄底了。这个从节奏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些左侧的资金他就也在等这一时刻，就等着什么时候这些恐慌资金砸出去，然后他们进场抄底。那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可能要等到啊9月16号休止落地，但是我们看到这。

0: 顺下去，而且它可以让下游就是对下游有主导权，我说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我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那这块就有一个预期差，这种预期差反映在财务上，它就是后面它的毛利率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这个电子部这块可能它毛利率已经基本上爬升到一个顶端了，而这个铝铜板这块可能还没有，所以现在市场会围绕着这些环节去反复的去炒作。说到底还是围绕着业绩的这种预期差去啊，包括业绩本身，所以业绩也是一个后面要炒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说题材。整个在前期科技调整的时候，题材是非常活跃的啊，创新药、大农业、大消费。那一般来讲，哪怕你涨科技方向，其实也会有一个科技方向的题材。现在我看很多资金，其实把电力啊也等同于其实是科技的一个分支，因为就是等于算电协同嘛，对吧？啊，所以炒的也是很多电力的方向。吴海荣跟我们来说说，看看算电协同这个方向，短期会不会？也会承接部分活跃资金的这个关注。
2: 电力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实际上一度就是电力中间实际上是相对红盘嘛，就比较活跃。今天因为能活跃的板块本身就不多嘛，啊，然后因为就是电力实际上是沾了两块啊，一块呢确实是
3: 下杀之后，我们看到了多只宽基 ETF 是再度出现了显著的放量信号。比方像科创五零 ETF 华夏，包括创业板的 ETF 易方达，像中证500 ETF 南方等等，半天成交额超过了昨天全天的放量呢，将近有700多个亿，说明什么？资金护盘的迹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今天护盘资金里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之前就强调过，在市场低迷时会增持被低估的优质资产，而且他还在9月1号的时候明确讲了，及时把握市场调整机会，加仓股票。那么在近3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市场出现明显下跌的时候，社保基金几乎都有动作。比方说，在23年10月27号的时候，你看啊，那个时候指数连续下跌的末端，社保基金就开始出手了。24年的1月5号，包括25年的4月8号，以及今年的3月27号，每一次下跌的末端，我们都看到了社保基金积极抄底的迹象。那么，被社保基金重点关注的方向，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像崇达技术是再次走出了涨停板的新高，最近5天有2个涨停板，它的。

基本上业绩都比较好，啊，特别是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东西，既有业绩，然后又有成长性，啊，而且矿的东西嘛，相对就是都是，比方说你越挖越少，是吧？然后但缺点也非常清晰，就是你每次涨到高位的时候，就是现在对于加息的这种预期如果越强的话，它就有回落，特别是而且很容易快。

0: 整个通胀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运输，那原油的话和很多的工业品、化工品都有关系，所以说的话，这就使得市场进一步的交易了下周可能美国加息的预期。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昨天欧央行已经加息了，下周五的话，日央行加息概率非常大。那所以说的话，整体上市场会出现一种好像货币政策感觉全市场全世界因为通胀的原因在缩减的一种收紧的货币政策的一种情况，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所以说这就向 A 股传导了嘛。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今天的破位呢未必是一个坏事情，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前4天缩量横盘的一个情况，上证指数连续4天都是缩量横盘，而且是基本上面一天的振幅不到1%。这其实就说明多头其实无力上攻，然后也无心上攻。那你再有利，
1: 想法能够给到大家分享。
2: 好的啊，其实像这个在靴子落地之前，对吧？这个资金的话，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偏谨慎的啊。也这个，特别是在这个随着加息的预期这个逐步提升之后，其实像一些这个短线去博取一些这个高弹性的一些这个资金，相对来说也会这个观望情绪更重啊，等待这个靴子落地之后的话，这个再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那我们就顺着这条线啊，那如果说它加息，对，因为像从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从前段时间的话是50%的这种加息的这个预期，然后的话逐步提升到60%，那从昨天晚上的话又再次提升到70%啊。那如果说往后面去加息的这种概率是以逐步的一个这个增强，对吧？那市场有哪些方向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挖掘啊？那我们可以从两条线去做一些这个跟踪，一个是从这个估值线，还有一个呢是从这个资金的这个角度啊。那如果说这个外围加息，对吧？其实像昨天的话，这个欧秒扫码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去跟踪一些个股，对吧？直接去跟踪一些 ETF 啊，那哪些一些这个 ETF 是值得我们重点去留意？我们今天也
3: 对从零到一做一个填补空白的先进工艺的大算力芯片。难度更加大，就是否能一次成功都是未知数。
4: 正因为难，企业更需要一片能扎根的土壤，这包括从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封装测试到下游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
5: 上海呢，整个在应该说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啊、集成电路的产业链，它是基础非常好的尤其是半导体的产业链，这样的这个有中芯国际啊、华虹啊这些半导体的公司，它的支撑作用是非常大的。
4: 产业链解决了在哪儿造，但一颗芯片好不好用，关键还看谁来设计，这就需要大量的顶尖人才。
3: 落户政策的精准高效啊，帮助我们的核心团队迅速稳定了下来，人才公寓的配套也有效降低了我们骨干成员的安居成本啊，这两项政策直接解决了团队的稳定问题。
6: 我们通过这个市区级的政府跟上海的很多985双一流的高校建立这种产教这个融合的实践基地为我们这种人才的储备啊和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
4: 一颗通用 GPU 芯片开发往往需要2-3年，流片加上授权费用动辄上亿。通用 GPU 企业天数至兴，在发展早期就经历过融资困难这样的至暗时刻。
3: 我们在做第一颗通用 GPU 的时候确实公司的融资是一度出现了困难。那时候整个的通用 GPU 还不太为人所知。在资金端国资的战略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时期的信任票和长期配套。
4: 如果说早期融资是为了活下来，那么对接资本市场就是为了做大做强。落地上海张江的存储主控芯片企业英韧科技，如今正站在 IPO 冲刺这个节点上，
6: 主控芯片和我们固态硬盘的技术的研发迭代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上海市跟这个浦东区级的这个产业基金，对英韧这个 IPO 的道路上给予了很多支持，然后带动了一些。
7: 国 AI 资本热潮背后有哪些投资新机遇？

0: 上
1: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2025年 DeepSeek 时刻到来，彻底改写了中国科技股的投资逻辑。那么进入2026年，一批硬科技巨头冲刺 IPO， 进一步把中国科技股推到了全
1: 球。那我们基本上认为资本市场的增加的空间吧，大概在2到3万亿左右。那意味着我们在市场上呢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是市值的增长，
2: 是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那就现在来看，就是说像长兴科技啊、宇树科技啊这一些硬科技企业的集体上市，对于 A 股的同业板块来说，目前来看究竟是一个情绪提升的作用，还是说有比较明显的效应呢？
1: 首先我们看到，对于大家整个对于 AI 的投资热情和信心来讲，是提振作用更为明显的。而且它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在进一步完善中国 AI 的投资版图。它比较有利的一点是让投资人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去配置一个完善的 AI 产业链，那这个是很积极的一个作用，所以意味着他们也会带动一些新资金进入到市场。
2: 那么现在来看，就是说如今这样的一批半导体机器人的这一些企业集中的去登陆二级市场，对于对应板块的一个估值逻辑会产生怎样的一个重塑？那同类的上市公司他们的这些估值锚会发生多大程度上的变化呢？
1: 现在我们看到新上市的这些公司呢往往是比较初期，我们看到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上的这个市场的改革，其实都在允许一些早期的公司可以尽快的上市。那么意味着在这个阶段的公司，大家不会过度的关注它的估值，尤其是 PE 的这个数字。那有可能我们会看一些比较初期的，转到去看这个市值占这个营收的这个占比。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估值可能并不是短期内大家对这个公司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成长性可能更决定现在这个估值的市值变化。而另一方面也会反映稀缺性，我们发现很多板块如果只有1到2家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估值是存在溢价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模型公司，很多投资人还是希望在模型上面有所配置，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估值也好，仓位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了。所以短期内的话，我觉得这个估值上面其实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而伴随更多的公司上市一个成熟的板块之后，大家会有更多的横向纵向的估值比较，可能我们才会看到一个稳定下来的一个估值水平。
2: 那接下来高盛对于中国的 AI 资产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主线会是什么呢？
1: 其实 AI 的这条主线，刚才我说框架上来说的话，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层级，第一个是上游的半导体以及基础设施，那与此相关的还有电力，也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国比较有优势的一个领域。那中间呢就是我们的模型，其实模型上面我们最近也有很多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在全球的这个 AI 模型上，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是排在了前列。然后到下游，我们觉得整个的 AI 的应用端有软件的应用，也有这个物理 AI 的应用，包括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啊等等自动化的生产。那目前的现阶段，我们是比较倾向于偏上游的 AI 硬科技的部分，基础设施、半导体，我们依然觉得产量的增长至少在2026、2027年还会持续的带来高速的一个盈利增长。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未来会更期待在下游的应用端看到更多的一些机会和这个营收逐步的显现。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带很多投资人关心像人形机器人，它可能还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去不断的发展，但是从这个整个的投资机会上来讲，我们认为是有很多部分的。那中国的优势包括上游的制造业的优势以及电力的优势，还是很多海外投资者非常感兴趣的。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关税预期不确定性升温，国际铜价大幅波动。的产铜国智利矿产量下降6.6%，印尼金矿的产量更是骤降了32%。铜关税究竟落地前景如何预期？中长期来看，铜价是否还？

0: 自针对铜产品开展关税以来，美国的铜库存在不断的累增，从过去的3万吨、5万吨以内的这种稳定状态，暴增到了这个今天的将近70万吨的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全球将近2/3，甚至已经到达2/3的这个铜的库存都被锁定在美国市场。甚至除了这一部分的这个显性库存之外，美国至少还新增了50万吨以上的隐性库存。但与之相对的是，全国主流的消费地区，像亚洲、欧洲，原料的供应本就紧张，那再次受到美国关税影响，整个铜材的这个进口流速是显著放缓的。所以这种极端的供应结构性错配是驱动铜价持续性去突破前高的关键。当然了，虽然非美地区的这个库存包括仓单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但这种价格快速拉涨的背后，消费的反应其实是比较滞后的，所以需求还是会因为这种高价产生抑制性的情绪，这也使得需求的负反馈最终还是会去限制铜价的涨幅。
1: 那么按照之前的时间表呢，大概还有2周的时间，美国的铜关税的这个靴子就会落地了。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关税的前景似乎又存在了变数，所以呢，落地前景究竟该怎么来进行，与其落还是不落，那关税落地与否会对于接下来的铜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目前来看，除了美国官员释放美铜关税担忧之外，还没有一个官方文件去明确这个政策如何实施。那结合之前美国商务部长提示了需要去征收更多的关税来缓和美国的贸易逆差，整体上认为关税政策的前景还是有2种可能性存在的。一种呢是受到关税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成本抬升，包括地缘影响、通胀压力、美国总统中期选举等等，美国继续对金铜实施豁免，甚至是永久性豁免的这个风险是存在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政策是这样走向的，也就是说是不及预期的走向的，那美国的新增的将近50万吨的隐性库存，包括10万吨的 LME 的这个美国仓库的铜会失去这个金融属性，并且美国本土的这个铜市场的供需过剩会使得 LME 跟 COMEX 的这种价差会反向扩张。那么这个时候呢，部分的铜会极大可能被重新出口，或者说是集中的注册成 LME 的这个仓单，会进一步的对铜价形成巨大的下行压力。那第二种可能性的情景呢，铝带铜、不锈钢带铜在部分的场景中，比如说像这个家电领域、大型的液冷装置以及汽车线束轻量化的需求，这些领域都在走向量产跟落地。但实际上在战略层面，其他的工业金属还是比较难去取代铜的这种核心的战略地位的。那主要也是与物理边界，也就是这个物理特殊性有关。金属替代是存在一些比较明确的物理边界的，比如说像铝的这种导电性能、导热性能，包括它的这种耐腐蚀性能是远远弱于铜的。这也意味着说，在一些精密电子或者说是高效电机这类场景中，铜还是有不可替代性的，并且金属带铜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长期的一个挤出过程，尤其在高铜价时代可能会存在部分的需求环节的这个传导，但是在一些高端的消费应用场景的话，铜依然是有色金属之王，比较难被撼动。
1: 好，那我们从中长期来看，接下来铜价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这个预期，会不会继续的高歌猛进呢？
0: 从中长期来看，矿端的也就是供应端的刚性约束是支撑铜价最坚实的一个底层逻辑，那再加上需求侧电气化、AI 产业链发展以及新能源市场提供的边际增量，它会存在着一个长期的需求韧性。所以其实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说铜价的走势依然是比较可观的。从目前全球铜矿山的这个项目来看，2023年前全球铜矿供给的增速可能会落在1%到2.5%的这个区间。

把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在各方的参与下面，更多的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下面持续推进，牢牢地把握我们投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立足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当前啊，公募基金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性转换，发展主线呢，是从追求规模的扩张，逐步转向提升投资者的真实获得感。投资者的陪伴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服务，而应当成为资管机构履行信义义务、实现长期共赢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啊，借这个机会，我想以国泰基金近几年来的实践和思考，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一些案例，然后进行抛砖引玉吧，与大家共同探讨行业投资者教育的未来新发展的方向。第一呢，是要锚定获得感。

0: 我们应该说，这个今年四月份啊，行业发布了汽油公司这个新的监督管理办法的这个征求意见稿。
1: 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我们陆家嘴金融沙龙跟大家探讨投资者保护这个话题。基于投保工作当前的一个定位呢，会把它理解为是四个角色啊，也就是翻译者、陪伴者、守护者和引导者。在我们看来呢，这四个角色不是孤立的环节，而是一整套从认知解构、过程陪伴、风险防护到行为塑造的完整的工作闭环。首先呢，我们需要当好翻译者。那翻译者呢，最直接的定位就是要让金融服务降低门槛，变得通俗易懂，专业力足够，亲和力不足。所以我们要破局的第一点就是怎么让投资者愿意看。我们选择的解法呢，是做信息的降维和表达的升级，也就是用大众熟悉的方式来去解构专业的内容，把我们的生硬的产品条款网，让每一位市场的参与者都能收获到专业、安心、长效的服务保护。

0: 国信证券是从散户起家的国有券商，一直以来有重视中小投资者开发、交流和投资者教育的传统。从制度上来说呢，国信证券将投资者教育作为投资者保护和金融服务的重要场景，建立专业队伍，明确职责分工。投资者教育其实关键在内容，小白客户重点在新客必读，经验一般的客户科普投资方法和产品，老道的客户重点在市场分析和资产配置，通过线上和线下做好长长久久的日常陪伴。自媒体时代呢，线上投资者教育是服务大众客户的主要场景。今年以来，国信证券支持经过公司专业认证的投资的顾问打造金融主理人的品牌，公司为其申请自媒体账号并纳入合规管理，支持主理人打造个人品牌和互联网传播的口碑。
1: 这种就是咱们的风险的前置教育，怎样从合规动作升级为就是业务的干预，这样一个怎么样去做，就是如何通过投教来真正影响我们投资者的一个投资决策。
2: 我们将风险前置教育呢融入到了日常性的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那首先呢是在产品层面啊，我们会将那个投资者适当性，然后风险科普来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产品的存续运作当中呢，我们会依托像定期报告啊、异动解读啊、市场沟通的这种机会，然后持续性的向投资者传递基金波动是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借助产品的陪伴性的内容啊，来引导投资者建立合理的一个收益的预期，来理清像投资期限和产品风险之间的一个匹配关系，从源头啊减少就是盲目追涨，然后短线频繁交易这种非理性性的行为。其次呢，会在渠道层面吧，我们会依托官方的平台，然后合作渠道的专区，会持续化的推出我们原创性的图文短视频这种轻量化的投教内容。然后在线下呢，我们也在
1: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需要更多的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自我的一个宣传和教育。那么感谢陆总。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券商零售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李总是零售业务部这个条线上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有别于咱们机构条线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咱们在投教的前置教育当中切入点最特色的是什么。
3: 就是对于券商的零售业务来讲，我们有别于其他机构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说是我们靠客户更近。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我们跟客户的沟通过程当中呢，通常会有一个投资顾问这样的确定性的人的角色在参与。所以呢，在投教前置这个环节啊，我觉得概括起来

0: 是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六七月份，整个 AI 的下游从只有用户数到有营收，其实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龙虾和 Cloud Code 的一个突破，让大家看到 To B 端至少程序员维度的一个渗透。到了今天，大家的普遍的一个争议是来自于我们站在七月份、八月份明显看到程序员渗透的一个放缓，所以往下一个阶段，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下一个阶段需求会来自于哪里。
1: 对，
0: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两个方向就是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然后这两个行业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闭环的维度，因为程序员不需要太多用户的教育，但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其实大家对非程序员背景、非技术背景，或者白话讲，就大家都比较小白的一个用户，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 AI 的渗透其实需要很多别的东西的，到这里面其实就是在大模型基座的上面，我们会逐渐的观察到 harness。和很多 FDE 工程的一些出现，然后具体到行业的话，目前看到是各行各业的铺开，第一批的话更多看到是科技的行业，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非科技行业，从金融到我们行业投研，到医疗体系等等，都会有持续的渗透。
1: 眼前除了刚才你谈到的这个编程 coding 这一块儿，那最接近我们身边的，那应该就是白领里边的办公这一块儿，是这样吧？
0: 对，是的，是的。其实近期一些很明确的信号吧，就如果大家关注市场上的新闻和资讯，包括C 端的用户，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互联网大厂在办公领域变得很激进，对吧？不管是我们
1: 是
0: 看
1: 的，
0: 到的 Work Buddy、Code Work，还是大家平时用的飞书、钉钉，其实都在逐渐融入这些工具，然后这背后的目的，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整个大的这个趋势，是的。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FDE 和 Harness，对吧？那这两个呢，在业内的都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可能需要简要的科普，FDE 是个什么，Harness 是个什么，而且以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它会成为了 AI 应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您
0: 可能
1: 先简要
0: 对，
1: 科普。
0: 好嘞，可能我先讲一下 harness 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需要 harness。其实整体来说，模型的能力在今天已经非常强大了，对吧？如果我们去看最先进的这个模型，它基本上也是奥数比赛都拿第一，各种大赛包括科研成果都可以复现。但是实际我们
1: 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很肥的一块肉。好，问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

0: 外的，比方说欧洲和美国，它要加息，这是目标或者目的。至于说用什么理由，那可以编的。我说个不客气的话，有些说是客观的这些指标，实际上你把它的编制规则去改一改，它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说目前我自己认为加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为什么？它需要保持住美元的比较强势的地位。如果你的货币都不稳的话，你这个债怎么发呢？如果你这个债发不出去，你这个政府和经济和社会怎么维持呢？这是关键，包括欧洲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去因为 CPI 的数据，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要去做什么，这是一个经典的比较平衡的经济状态下所做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整个对抗的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理想的经济学的这样一个环境呢？肯定不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因为 CPI PPI 去加息，我还不如倒过来，因为我要加息，所以我的 CPI 是这样的。
1: 您是用了一个就是反验证的这个方法。
0: 对对，因为你
1: 因果倒置的这个推理啊，
0: 因为你的条件不存在，或者说条件失稳了，在这个时候你再用一个我们正常的经济学的原理去推导，那你说我们就有一个中文的成语，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呢？
1: 那其实刚才几位也都提到了，在这个位置当中可以做，但是要有策略有方法，要对整个品种做选择。那我们就这个话题我们再推演一下啊。那陈丽有什么就是在这方面有什么关注吗？
2: 就是就那个美国的 CPI 啊，我其实做了一些观察，就是我觉得就是大概率就是从就是一些官方的一些言论来看，就是我觉得他希望形成的是一个强势美元，但是美元相对要贬值，然后日元相对要稳定并且又略微升值的一个情况，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主张。那至少在美债上面他不希望自己崩掉，所以在接近5%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会做出一些努力的。就是当然这也是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不能完全指导交易。但是呢，我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几个点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呢，是就是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通胀水平的降低，然后在7月11号的时候，在住房方面提出了住房法案，7月份还有对医疗负担的一个减免，就是 GLP-1 的一个参保的一个就是一些方法。然后同时在8月份，在8月31号的时候，就是有药品方面的一些方法，就是最惠国的药价。那么在8月26号的时候，又在食品方面做了努力，就是牛肉的地关税的一个引进。那么在就是9月份的时候，在商品成本上面也做了一些就是优化，就是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最近讨论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金链同关税的延期。因为原来我们就是在商品上面就看有可能会同会形成一个逼仓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这个一个法案一出呢，然后就是这个方案一出啊，然后其实这个价格就有所回落，并且我们看到它最近还实施了一些美债的回购方案，虽然这个回购呢

0: 它会有一些跷跷板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是做短期投资的话，可以再找一些资金流入多的。但是呢，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从配置的角度来说，那其实你像就是很多东西是可以买的了。就是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我觉得都很有道理。
1: 嗯，那刘老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像黄金、有色、化工，今天这些周期类的个股都出现大幅的一个下跌，能做一些资产的布局吗？
2: 是这样，对于黄金而言，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如果面对整个全球的不确定性的话，实际上任何一个黄金的下调的点或者比较低的价格，我认为都具有投资的价值。短期内可能有这样一个因素大家要考虑，就是如果在外币纷纷在加息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强势表现的话，实际上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购买的价格和时点，这一点是应该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这种币值的这个通过加息导致币值的稳定，实际上是我可以讲就是镜中水月了，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币值的支撑是你的本土的财富和你我们不能叫本土，就是支撑你货币的那个价值，就是你的价值创造力的问题。第二个是它的流通权的维护问题，也就是说你护航的问题，这是我们所说货币的最重要两个特点。你短期通过加息相当于给别人更多的这个回报，借用回报的话，实际上你失去了这个

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时间。那沈纯，刚才有人问，请问一下沈老师，半导体设备和刚才提到的 AI 算力的上游材料，它的这个重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觉得是不是重合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之前演绎的更多的是半导体的设备，因为我觉得本身来说，有重合的地方，重合的地方是在于国产替代，因为半导体的这个国产替代和这个材料端的国产替代，最近其实应该是大家关注比较高的。但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算力，就是上游材料这个弹性相对来说比设备大？因为设备大家明白，就设备它的基本上是以订单形式作为交付的，就相对来说它这个量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说不是说一下子会有多大多大的这个井喷。但是这个半导体设备当中，我们也看好一些细分的方向，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键合的设备，因为耗电率的关系，就键合未来的混合键合的一个需求量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这个偏测试的设备，就这些有些都是就是中道和后道的这个设备。那之前前道的这个晶圆制造的设备，因为之前其实预期其实都已经是打得比较满了，而且市值都很大，两家这个晶圆制造的大厂它的市值都很大，所以我觉得大家更多挖细分。然后上游的材料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最多关注的核心是一些偏细分的一些方向。散热的材料是我们最近关注的比较高的。
0: 来看看陈丽电力怎么看？
2: 我是觉得在电力板块呢，就是下半年还是可以再期待的，因为算力的，就是这个结果也是要看电力的。那在电力方面呢，我们刚刚两位老师也说，就是在核电方面我们要引起比较大的关注。然后同时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煤电的。然后这两个板块是特别要看一看的。同时呢，还有个燃气轮机，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点的关注。那之前呢，就是美国有一些就是出口管制的一些方案嘛，然后对我们的电力板块其实是有一定的冲击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改变它长期就是我们长期就是全球缺电的一个大的方向。那我还想就是再那个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市场上面还是就是缩量的话，我们有几个点要关注一下，就是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卖。就是当你看到一只股票跳空低开3个点以上的时候，其实要当心。第二个呢是在瀑布式下跌的，咣一下就是下来4、5个点的时候一定要当心。然后还有一些 MACD 背离的，比如说在高，特别是高位背离的。就是 MACD 没有创新高，但是价格创新高的要当心。最后一个是高位放量上影线，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它的放量上影线要当心。就是如果它还在这个板块轮动切换的时候，我觉得你怎么样？
3: 问题它只能是一昙花一现，并且还有一个从交易的角度来讲，机构是低配的。我特别喜欢机构低配，未来行业又转折的东西。现在看来，军工可能是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
0: 就是您看的这个点，但是时间不确定啊。
3: 时间可能很快，明后年就出来了。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也有一个初步估算？
3: 对对。
0: 我们最后来问沈纯一个问题：刚才有人问到创新药。
1: 创新药最近一两周走得比较弱，我觉得核心就是一个是美债收益率的提升，还有就是创新药中的 A 股的一个龙头最近在创新低，所以这两个如果我觉得未来出现变化的话，对创新药来说是有帮助的啊，这个中期还是看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给大家所做的分析，祝您周末愉快。
4: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5: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规律，再谈买卖。
4: 居磊，第一财经人气嘉宾，北京富士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主线大牛股。
5: 我擅长基本面趋势交易，在拐点处布局，在主线上坚持。抄底绝非盲目出手，而是行业长期价值与市场情绪拐点的双重验证。真正的机会。

0: 永远藏在被反复验证的逻辑里。
1: 居磊2026、2027最新年课，把握结构性牛市机遇，重磅上线，拆解行情底层逻辑，精准锁定长线优质赛道，区分短线套利与中长期趋势持仓，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0: 我给学员定了三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1: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
1: 负对问题的解决是需要95、96、97分的，这中间差距就差在模型提供的能力，但这个能力并不能转化到场景的落地。然后具体来说的话，举个例子，Harness 可以提供上下文跟长期记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去完成一个任务，如果只是让模型去我只是调模型来回答一个问题的话，它可能并不知道我这个任务可能是跟我上周做的某一个事是关联的，这就是上下文和长期记忆。然后第二个就是整个组织的打通和整个工作流的打通，这个模型它能做一件事儿，但这个模型可能并不知道我在这个企业我要完成这个任务，我内部是有审批流程的，是有合规流程的，而这些部分就是 harness 这个中间层需要满足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成本效率，大家都可以调模型，但市面上模型很多，到底用哪个模型，怎么用，怎么把不同的模型矩阵组合在一起，帮助企业最好的去发挥模型的能力，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成本最优化，对吧？因为其实目前看到传统行业他们不需要能力最强的模型，他们需要的是稳定，数据安全，可落地且成本效率。
2: 这是 harness。
1: 对，
2: FDE 是来干嘛？
1: 然后 FDE 英文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中文叫前端部署工程师。这个概念其实几年前美国的 Palantir 不能说发明的吧，只是说 Palantir 把这个术语推到了整个大众市场。然后这个前端工程师其实结合了懂 AI 懂技术，同时也结合了懂业务。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传统行业要上 AI， 但传统行业不懂 AI， 而传统行业内部的 IT 部门呢懂技术但不懂业务。所以我们看到从美国的 Palantir 到这两年国内的公司逐渐的成长出一批这些提供帮企业部署 harness 的公司，但实际到 harness 的落地，前端派人到公司的场地去帮公司完成这个 AI 的落地的这部分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前端部署工程师。相当于这个工程师是实际把所有的细节落地然后匹配到企业的工作场景里面的这个角色。
2: 也就是说这个 FDE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前端部署的这个工程师，他事实上他去连接的后端的那个大模型和前端所使用这个模型的这两者之间，他相当于中间的这个桥梁。
1: 对，
2: 但他也不是个简单的桥梁。
1: 是的。
2: OK， 那好，那 FDE 究竟解决了企业的什么痛点？那所以你解决痛点我才需要 FDE 啊。
1: 对，具体来说，比如说一个 FDE 团队或者说一些前端工程师在企业场景他具体做哪些事情，可能分为几个方面吧。其实跟我刚刚解释 harness 的大概都有关联。第一方面就是帮企业选模型，对吧？市面上现在可能有十几个模型的玩家。
2: 就是他解决的企业的痛点最主要是哪几个？
1: 最主要的就是企业拿着模型不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把模型应用到他的场景里面，他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模型，然后应用到场景里面，他的 IT 员工也不知道怎么把模型跟自己的工作流打通。
2: 这是 FDE。
1: 对，
2: 好，那我们事实上呢，通过 FDE 和 harness 这两个，就是说业内可能了解但是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两，因为这两个非常关键， AI 应用能不能够很好的这个执行下去，这两个起到非常关键的而且是解决瓶颈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才多费这么点时间。在 FDE 这个层面再请教您的是，就是说由于这个 FDE 它的的确确它是要把一个模型能力要转向任务交付，就是别你们都挺牛，你们弄了一大堆模型，各种模型，但我企业也我就瞎用或者不会用，或者说根本就不适合我这企业，对吧？所以它要到任务交付。那因此这里边有一个数据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然后你才会知道 FDE 的价值。

0: 浦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金融模式协同赋能。本期沙龙将聚焦绿色产业长周期融资痛点，围绕股债协同创新、绿色风险防控、气候投融资建设、前沿赛道赋能、正经企生态共建等核心方向展开深度研讨。
1: 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
2: 浦东新区将持续夯实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服务浦东先进制造业、低碳升级、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发展，为引领区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3: 上海碳市场的这个交易规模在长期呢是基于试点市场的这个前列的，这也是跟上海整个这个五个中心的发展的协同优势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
4: 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正式施行，这些消息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智能体发展的安全底线究竟在哪里？在安全底线约束下，产业应用的天花板又可能会有多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引领区观察节目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同台对话，直面智能体落地的核心命题。他们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廖运发，新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元浩。
5: 刚才我们已经抛出了一个话题哈，针对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体带来的一个让人纠结又兴奋的一个状况，二老师有
6: 这块呢可能会更难实现一点，
5: 所以他们在敢用和不敢用之间，选择用和选择不用之间，您觉得他们衡量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6: 智能体能干什么？大家很安全，我不能有漏洞，对吧？我不能有这个就是恶意代码啊。然后对这个 AI 办公来讲的话呢，我不要有这个数据的泄露的问题、隐私泄露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智能体的应用场景当中呢，相对来说是容易制定的。但是呢，当我们进入到物理 AI 的时候，当智能体能控制机器、控制设备的时候啊，那这个是要非常谨慎的。举个例子，就自动驾驶，我们过去是有规范的，就什么时候到 L2、L3、L4，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用这个什么级别的自动驾驶。然后你如果是 L4 的这个自动驾驶，你可能只能在某些区域来试运行。那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搞这个智能体去控制机器，要做物理 AI 的话，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物理 AI 它做的具体的工作给定义出来。然后哪些工作我们是需要监管，是设定标安全标准的，哪些可能就是让它自由发展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快就要面临的问题了。
5: 就是我们企业在自己创新实践当中，我们的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这样的一个方法论要走在监管的前面，
6: 需要先行先试，
5: 先行先试
6: 先摸索。刚刚说的现有的智能体在目前能干的活当中啊，我认为是应该鼓励先行先试，因为它能产生的这个后果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呢，如果是物理 AI 的话，那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很严重，有可能就是标准和实践都要同步进行。我觉得可以借鉴自动驾驶啊，先出安全规范啊，再做这个技术创新啊。
5: 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监管呢，大多是针对这个云端的大模型。当 AI 决策下沉到端这一块的时候，监管的模式、监管的方式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与其配套？
7: 这个总体来说，我们监管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具体的。可能这个具体的个体上哈，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这个需要我们去制定完善我们的法律，完善我们的监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现在有一个叫做这个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在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去做好一些这个前期的一些先试先验
6: 不管是云端它也很有意义，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愈发发现这个问题了，大家这个token的调用量太大了，这个 token 的使用费用非常高昂，那大家就不敢去尝试，那就不知道这个 AI 的边界在哪里了，也没法这个大规模这个铺开来用，所以呢，它对这个鼓励企业应用 AI 也是起到重大作用的。那么作为新闻科技呢，我们还是很幸运享受到了专利权，让我们能够去开发这个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这个技术。
5: 那接下来呢，对于政策这块有没有一些期待呢？
6: 我认为现在可能又到了一个时间点了。
5: 什么时间点？
6: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

0: 他都认为这个 token 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在这一波我们要在推动这个大模型再更深入应用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给一点这个 token 券，鼓励大家不光是应用这个大模型，你现在大家就说玩 PC， 这个个一人企业他要做创新，他要去创业，那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启动的，给他一些这个不叫算力券，叫 token 券，让他去鼓励他去用这个 AI 啊，用先进的模型。
1: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突厥，而浦东也正积极构建从底层算力到顶层应用的完整支持体系。以浦东张江为例，到2027年，这里预期将集聚人工智能垂类大模型应用企业超800家，培育行业标杆企业3至5家，完成超100个大模型备案，打造超过30个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达到650亿元。而到2030年，张江将预期实现双千目标，也就是集聚超过1000家垂类 AI 大模型应用企业，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形成一批具有复制推广意义的标杆应用场景。
2: 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的2到3年，要让智能体变成智能伙伴，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哪些产业会带来机会？那么同样，我们应该避免可能会遇见的哪些风险？
3: 针对一些人工智能应用中出现的，比如说 token 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国家也正在着力想办法在解决。像这个今年这个5月份提到的这个算力网，作为我们的这整个基础设施的6张网之一，为更好的为大家提供这个算力一些这个服务，以及未来有可能大模型服务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在未来还有可能包括我们推动好这个算电协同，就是我们很多企业它不单是可以用到我们很好的这个算力服务，还有可能会用到这个绿电服务，这个都是我们未来非常期待的。
0: 我认为它是一个生产力革命，就跟早年这个发明电动机一样的，去替代蒸汽机一样的。那现在这个 AI 会渗透到各行各业，几乎所有的刚刚讲的知识工作未来大概率都是可以用 AI 来干的。
2: 那我们整个讨论啊，就一个是天花板，一个是底线。天花板呢就是技术能做什么，底线呢就是技术实际做了什么。
3: 在这个就是关键的时期吧，我觉得我们新通院应该作为一个行业智库哈，我觉得一方面支撑好一些更多的人工智能的一些那个政策，一些出台这个是重要的，不管是推动发展的政策还是监管的政策，这需要我们去努力。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是更愿意与行业一起来推动人工智能以及智能体相关的这个标准体系的一些这个建设包括我们针对一些具体产品、具体技术、一些具体应用的一些这个标准的一个出台，然后利用这些标准去做好我们行业的一些这个评测监管，为更我们整个行业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以及智能体的一些这个运用提供我们的更多的一些智库服务一些评测服务，为整个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我认为首先就是大方向上来讲，我认为应该鼓励 AI 的发展应该让它的快速创新这是大方向。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这个守住一个安全底线，
2: 是
0: 在这个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尽量不要妨碍技术创新。那么这个安全体现呢，我们可以定义一些

0: 就是
1: 人工智能澎湃新型颠覆性变革。

0: 破，才会有什么有我们今天从实验室真正走到场景当中去的机会。
1: 第三堵墙您觉得是一层一层递进的，还是说
0: 我有很强的逻辑，
1: 很强的逻辑，你必须先完成技术墙，
0: 你没有技术的支撑。

0: 力、你的 action 能力，就这几样东西，你最后是要在一个时空范畴内。
1: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端也必须要分开。买方投顾提供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产品。
3: 面对面的交流是 AI 无法替代。未来整个的展业形态是一个人员工和数字员工一个融合的团队。

0: 为什么我们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券商都在强调提高自身的财富管理能力？财富管理对于一家券商投行机构而言，它的意义在哪儿？
1: 财富管理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吧，应该是达到一流投行建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那么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这个整个财富管理业务呢，是实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么机构的这个专业化水平啊，也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确积累了巨额的这个居民财富，这为财富管理这个提供广阔的一个空间。另外，我们也致力于做大做强客户的这个资产报表啊。一个是方面呢，我们就是还是全面这个重视客群生态的这种深度经营啊，通过这个多维度的这个客户这个数据的洞察系统啊，动态跟踪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变化啊，来随时满足客户在这个产品选择啊，包括财富配置的这样一些这个需求。那除了是显性需求以外呢，我们也会这个挖掘客户在财富传承、跨境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这个投融资这样一方面的一些需求。另外呢，中信证券呢，整个这个综合金融服务的这个优势的发挥，也对我们客户的经营啊起到很大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还是非常重视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我们希望呢，作为客户好的这种买手和投手。那么作为买手来讲呢，我们是也会拥抱全市场的优秀的管理人，最优秀的管理人啊，达到这种全场景化的、全谱系的、全资产的这样一些敏捷的产品体系，满足客户的这种单一的和组合配置的需求啊。作为投手呢，我们会组建我们专业的、高效的和这个开放的这样一个投顾团队。我们不断升级我们的这个 ETF 投顾啊，完善我们的多资产投顾，打造这种千人千面的这样一个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0: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中信证券有没有什么样的核心战略或者理念可以跟我们分享？
1: 那么我们觉得呢，财富管理这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它必须开放和融合。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还是希望呢，构建一个这样一个平台即服务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战略，建设我们财富管理的这个大平台。这里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综合的平台，我们希望就是这个财富管理呢，能够成为全公司全业务的一个接口，啊，依托这个相关专业条线人。然后呢，承接客户需求的第一脚球。那么客户如果进入这个财富管理系统，我们希望能够实现对这个公司的投行啊、金融市场啊、包括这个资产管理啊、包括投研的这样一些服务的一个平行触达啊，这是一个综合的平台。第二就是这个开放的平台，开放平台就是财富管理呢，应该追求就是多资产、多策略、多市场、多场景化的这样一些布局，同时呢，要根据客户这个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来进行那个全程的陪伴，然后为他们来提供这个一站式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当然，这个开放平台呢，就是管理人和中信证券作为一个强大的渠道，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态的平台，就是要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单一的工具、产品，包括通道服务，那么转型。